0: 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你在干什么呀？
11: 我在等啊。
10: 等等什么呀？
1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0: 那等不来呢？
11: 我就只有靠了。
10: 靠？靠什么呀？
1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1: 那我就去要。
10: 要？要什么呀？
1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0: 好，我也在等。
1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1: 你会养吗你？
1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1: 靠？这能靠啥？
1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1: 那你是要啥？
1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4: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

0: 第一集。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这是许多人都会叩问心灵的人生三问，也是我们考古人一直在探究的文明起源的密码。有人说，你能看见多久的过去，就能触摸多远的未来。2022年4月，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揭晓。位于宿迁市泗洪县崇岗山下的舜山集遗址名列江苏省首位，这是江苏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蕴藏着文明起源的秘密。而有关我和他的故事，还要从这天说起。
2: 欢迎您来到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百年成果展正在展出，展览用270余件全国各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年来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开拓。
3: 请您排好队，凭预约码和身份证有序进馆参观。请通过，请通过。
1: 您好，志愿者老师，打扰一下。
4: 哎呦，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请问江苏的文物在哪个展厅展出啊？
4: 哦，您要看江苏的文物啊，跟我来吧。
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哎呦，今天来看展的人正是多得不得了。我已经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了。
4: 是的是的，听口音您是南京人呐。
1: 是的。哎呦，不小心把方音给露出来了。我一大早啊就从南京赶高铁过来的。
4: 哦，
1: 哎，你也是南京的？
4: 啊，我是啊，不，我也是江苏的。
1: 哦，真巧啊，那我们是老乡啊。
4: 是啊是啊。
1: 你是江苏哪里的？
4: 我
5: 大家可以走近一点看。
4: 哦，我们先听讲解吧。啊，
1: 好。
5: 展柜里的这粒碳化稻堪称啊我们国博最小的文物，大家别看每粒它只有0.01克，但分量却很重。
6: 哇，0.01克，爸爸你快看，它这么轻啊。
7: 哦，还真是啊。那为什么说它分量却很重啊？
5: 对啊，这是因为通过碳14的检测确认，它来自于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因为它的发现啊，把江苏省的文明史推前了至少1600年，是江苏被誉为鱼米之乡的重要实证之一。
6: 哇，
5: 8500年。在这片遗址里啊，发现了整个淮河下游流域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也就是城市的雏形。内侧面积呢，近7.5万平方米，被考古学家称为“天下第一壕”，2012年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二位，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地起源的瑰丽画卷。哎，大家想知道这片遗址的名字叫什么吗？
6: 叫什么？
8: 叫什么呀？
5: 它叫舜山集。
1: 舜山集。
4: 哎，这舜山集遗址啊，就在我们那儿。哦，对了，您刚才问我是江苏哪里的，我老家呀就是泗洪的。
1: 你是泗洪人啊？
4: 是啊，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十年呢。
1: 哦，我也在那儿生活过。
4: 哦，是吗？
1: 嗯，我看你有点面熟，你是泗洪哪里的？
4: 啊？赵庄的。
1: 赵庄？
4: 哎，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赵方刚。
1: 你是赵方刚？
4: 啊，是啊。
1: 赵
0: 老乡，老乡，你怎么了？
6: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来人啊！有人倒下了！
0: 大家快来帮忙！打120。让一让，快让一让，让一下啊！

0: 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晕倒了。等我逐渐恢复意识，我隐约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1: 赵方刚，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是顺山籍考古学文化命名十周年，我和哥哥写了一本书，叫《顺山籍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我们一起乘高铁到了北京，下车后哥哥去邀请著名考古学家李学谦教授，请他参加新书发行前的首批读者座谈会，而我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国家博物馆看展，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赵方刚。他竟然是我打小就认识的赵方刚。我听到他和哥哥正在小声地交谈着，没想到。
2: 林大哥，咱们俩有12年没见了吧？其实，当年那封举报信是我署名的。
3: 什么？是你？你还真是血气方刚啊！
2: 12年前，你关了我在重岗山开的砂矿，我那会儿是一时冲动啊。现在我很惭愧。
3: 我是真没想到，当年举报我的人会是你，
2: 尹大哥。我对不起你，可那举报信的内容真不是我写的，我发誓。我只是最后署了名。
3: 你
2: 那时候正是房地产大开发的时候，沙子需求量很大，大家的生意正红火着，突然接到关闭沙场的通知，我们都想不通啊，到处托关系才打听到那是你的主意，说是为了保护顺山籍遗址。
4: 姓尹的，你给我出来！我们知道你这会儿就在四洪县博物馆，有种你就出来啊！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三番五次到省里、市里，让上面压着我们关停沙矿，你安的是什么心啊？今天你如果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跟你没完！
5: 住手！住手！
4: 就你们出来！
6: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遗址是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大伙儿都知道，顺山籍遗址1962年就被发现了，一直到今天还没发掘。50多年来，大家对重岗山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采砂这种低级的阶段，从一家砂矿变成今天的11家砂矿，导致在遗址北部形成了一个面积1万多平、深20多米的大坑，大量历史遗迹直接暴露在坑壁上。这么大的伤口，再不保护，顺山籍遗址就毁了。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大伙不能再只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了呀！
4: 姓尹的，你别给我们来这虚头巴脑的！
7: 就是，
4: 亏你还是在赵庄长大的。我们靠山吃山几十年，天经地义。重岗山下埋了这么多的石英砂，这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7: 就是。
4: 刘环，现在房地产开发这么红火，我看你啊是想借机垄断所有的沙矿。你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关停，我们就找你拼命。
8: 对，我看他都是想把沙矿占为己有。
6: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
9: 听清楚，听清楚，我们话。
6: 住手！
10: 别吵了！
11: 老支书，
12: 老支书，
6: 老支书，老支书！哎呀，老支书，你怎么来了？
10: 尹环，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今年83岁了，趁我

0: 今天他们也给村里交了不少钱，支持村里的发展，让他财路给断了吧。
1: 老支书，这怎么能是我一句话就能定的呢？国家文物法有规定，有的砂矿已经影响到文物法遗产保护的核心区了，非关停不可。
0: 那你叫人把赵方刚家的砂矿关了不就行了？就他家的砂矿影响最大。
2: 是，
3: 让步嘴。
2: 银怀啊，我好歹也是做过基层领导干部的人，我知道党的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老话说，就是经济是纲，其他都是目，纲举目张。这砂矿就是村里的经济支柱，其他的。 都得给他让路！
4: 对，
2: 老支书，我们发展经济，总不能把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都给破坏了吧？那我不成了败家子了吗？你少来！是不是你现在出息了啊？在省里高就了，就看不起乡亲们了？左一口遗产，右一口核心区的。
4: 这砂矿是不是核心区，还不是你说了算啊？你的笔头稍微的歪一下，不就不在核心区了？
5: 老支书，文物保护核心区那是有科学依据的，怎么能是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看到了，别说是破坏顺山级遗址了，这些年重岗山的环境都被这些砂矿破坏成啥样了。
2: 这不保护行吗？尹怀啊，我年轻时也是陪你父亲去过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的，这周围又不止这一处遗址。你今年也有50多了吧？你说你还能在这个考古队长的位置上干几年啊？为这点工作上的小事儿，把乡亲们都得罪光了。
4: 值得吗？啊，你图个啥呀？老支书，既然您说曾和我父亲去过考古调查，那您就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这些年我不在泗洪，没想到遗址受到这么大的破坏，直到今年发现的朱形陶制角被专家鉴定为8000多年前的陶器。
6: 认定顺山级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我这才要求泗洪县博物馆立刻上报，赶紧补救，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我何错之有？你这个玩意儿了啊！连老支书都不放在眼里，啊！你不给我们留饭吃，我们就跟你拼命！
7: 对，
8: 拼了！
9: 你干什么？
4: 怎么，你们还想动手？ 你们旗下沙矿连手续都不完备，一直是非法采砂，现在竟然不顾80多岁的老支书的安全，把他带到这里来，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施压。
6: 星隐呐，你拿这些威胁我们是吧？行啊，行啊，别以为你工作上那些事儿我们不知道，大不了我们就来个鱼死网破，你等着。

0: 尹大哥，当年他们知道我和你打小就在一起玩，我家又是纳税大户，说只有我署名，那举报信才能有可信度，才能阻挡大家杀矿被关的命运。在他们的撺掇下，我是让他们当枪使了呀。
1: 自从69年我父亲蒙冤去世后，我就发誓要用我的一生延续他未尽的遗愿，还父亲一个清白。可没想到连我自己也……
0: 哎，我后来才知道考古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常年风餐露宿，

0: 常被人误解，还会面临危险，甚至一身的伤痛啊。
1: 危险伤痛都不怕，但我们不想流泪啊。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我从小就在赵庄生活，举报信的署名人竟然会是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尹大哥，尹队长，我给您鞠躬了，我正式向您道歉。
1: 算了算了，过去了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做错事啊？何况，你也是迫于大家的压力呀。
0: 我后来听说顺山集有了重大发现后，我真的后悔死了，就没脸待在四红了。正好儿子在北京，我就和老伴儿一起过来带孙子。哎，没想到啊，今天我会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当年我爸对尹梅还有些偏见，自打他考上大学，你们家回到南京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1: 是啊，我妹妹自尊心强着呢。哎，不过你怎么会在国家博物馆当志愿者呀？
0: 嗨，这些年呢，我虽然身在北京，但心里时时放不下老家，当年的事儿都成了我一块心病了。顺山集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一个都没放过，我也想为文物保护做点事儿啊。正好国博招志愿者，我就报名了。
2: 你好，你是病人的家属啊？
1: 是的，医生，我是他的哥哥。
2: 哦，我是神经内科的周医生。哦，我也是一名心理医生。
1: 周医生您好。
2: 哦，你好你好。病人叫尹梅。
1: 对。
2: 今年66岁。
1: 哎，是的。
2: 听说他是在看家乡的文物展的时候晕倒的。
0: 是是是，当时我在场。
2: 哦，医生来了，我再也不能装睡了。我轻轻地睁开眼，右手习惯性地往床头柜上摸去。哎呦，病人醒了。
1: 醒了，妹妹啊，你感觉好些了吗？
2: 我的杯子。
0: 哦，我捡起来了。给你，你的杯子应该摔坏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2: 别动，你别动。
0: 这里边怎么还泡个石头啊？这还是绿色的。
2: 啊，抱歉，稍等一下啊，我要和病人及家属说两句话，可以吗？
1: 周医生，您请讲。
2: 好好好，是这样的啊，有些疾病很相似，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尤其是他这个年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呢，需要做详细的问询，最好能够激发他回忆一些事情，同时观察视频脑电图，才能探清病源，准确的诊断。而这个咨询的过程也是一种治疗。
1: 好的，医生，您尽管问。哦，我妹夫和外甥啊，也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了。
2: 哦，
1: 他们可以补充。另外，现场发生了什么？哦，他打的120，你可以问他。
0: 没问题，医生，您尽管问。
2: 好好好，尹梅啊，我们在救护过程当中，发现你晕倒之后呢，身体有一些颤抖的情况。你之前有没有晕倒过啊？
3: 大概9年前，我晕倒过一次。
2: 哦，好，我先记录下来啊。
3: 嗯，
2: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需要先排查一下。就是你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得过癫痫，或者是晕厥？
3: 我们家族癫痫、晕厥。
2: 嗯，
3: 哎，哥哥，你是不是也晕倒过？
1: 嗯，我早年是晕倒过一次。
3: 对，
1: 但是我没有癫痫啊。
3: 我想起来了，我父亲倒是有过。

0: 医生啊，我们国家博物馆里有介绍，他们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尹焕章。
1: 哦，
0: 哎，
1: 好好，我记下来啊。那您父亲癫痫发病的次数多吗？他发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你知道吗？这些对于我们准确的判断你的病情很重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一集，剧中人尹梅由廖晶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二集，
2: 父亲生前多次被病痛折磨，可是我们家祖辈并没有其他人有这种遗传病。我父亲他发病的原因，我
3: 别着急啊。比如说他的头部受到过外力伤害吗？或者是说他精神上受到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吗？
4: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有一回父亲生病时啊，我们听他说起过他第一次得病的情景。
5: 爸爸，
6: 爸爸，你好点了吗？我们一夜都在担心你。
7: 孩子，别担心，爸爸咬咬牙，挺一挺，睡一觉就过去了。你看，现在已经好多了。
8: 爸爸，你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痛苦。
6: 是啊，是啊，爸爸，你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
7: 我这第一次得病啊，那还是我30岁的时候。当时我跟车护送珍贵文物到四川李庄，正在郑州办理转车手续时啊，突然天空中有几架日本的飞机向火车站盘旋而来，于是啊，我就拼命地跑回了站台。
9: 该死的日本鬼子！
10: 日本飞机来了，小伙子，你快躲起来！
9: 不，不行，这辆专列装满了珍贵的文物，快，大家还给我，把他们转移了！快，快！
10: 小伙子，小伙子，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7: 当时我只记得听到一声巨响，顿时我就急了，也慌了。我感觉我可能保护不了那些文物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全身抽搐。
5: 啊！
7: 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拉着我的手和我说：“
11: 小伙子，你刚刚惊吓过度，发生了癫痫，现在已经安全了。”
7: 我看见眼前一片狼藉，有一整个车厢都被炸没了，我惊恐万分，哭喊着问工作人员：“那些文物呢？是不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们？”他跟我说：“
11: 小伙子，你别担心，幸亏你当时反应迅速，及时的提醒了我们。就在日军第一枚炸弹落下爆炸前，我们按照你的要求迅速开动列车，将它转移到了站外的隐秘处。你负责的这趟装满文物的专列啊，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日军的轰炸，请你放宽心，保重身体。”
8: 真是太惊险了，幸亏爸爸提醒的及时，才让文物免遭劫难。
6: 爸爸，你们当时为什么要把文物都搬出来放在博物馆里锁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8: 对啊，
7: 正是因为日本人当时对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进行掠夺洗劫，所以才要把这些大量的珍贵文物千里迢迢地护送到西南边陲偏僻的地方保护起来，躲避日本的战火，免受日本人的荼毒啊。
8: 那日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掠夺我们中国文物的？
7: 从清朝末期八国联军开始，直至抗日期间，日本人从未停手。七七事变后，他 他们直接以武力掠夺，更公然对我国各地的文化遗址进行非法挖掘，盗取文物。
8: 这么长时间？
7: 是啊，所以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就对大规模珍贵文物开展了浩浩荡荡的西迁保护工作。
8: 但是您保护他们好危险啊，爸爸，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保护文物啊？
6: 就是啊。
7: 孩子啊，
8: 嗯，
7: 文明是一个国家民族立足天地之间的根本。那个时候国家羸弱，我们明明发现了仰韶文化远古文明，西方人却硬要说中国的文化因西方征服而传入，要改写我们的历史，把我们从文明的源头上抹去。而日本人不仅想要我们的命，还想断了我们的根，能抢走的国宝文物都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

0: 也想把我们的文化都篡改成他们的，抹掉我们中华民族存在过的所有痕迹。所以啊，只要保护好我们的文化，国家就不会亡。
1: 西方列强和日本人实在都太坏了。
2: 那爸爸保护了多少文物啊？
0: 啊，爸爸颠沛九年，辗转南北，负责了上万箱珍贵文物的护送。
2: 这么多？
0: 对呀。
2: 那爸爸，你把他们都护送到了吗？
0: 一件未损，全部安全。
2: 哇，爸爸是保护国宝的大英雄。
1: 对。
0: 哎，孩子，英雄谈不上，我心里还常常感到悲愤不已。
2: 啊？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日本人不只做了这些，还在我们南京。
2: 爸爸，我知道，日本人还对我们南京进行了大屠杀。
0: 是啊，日本人丧心病狂，不仅对我们南京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专门制定了金百合计划，进行了文化大扫荡，是赤裸裸无耻的杀人越货行径。
1: 金百合计划
2: 是什么？
0: 这是日本人制定的一套掠夺我国财物的秘密计划。当时啊，仅在南京就搜刮了至少6000吨黄金。
1: 啊，
0: 还把北京雍和宫的金丝楠木用水泥柱替换后运送到日本，毁坏长城至少45公里。
2: 这么多？
0: 是啊，拆下的完整墙砖也都运送到了日本。日本人在我国各地盗抢的历代宝贵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自己统计的数据就多达360万件。
1: 可恨，可恶，最后的日本鬼子真是该死，该死！
2: 他们不是人，是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生。
1: 对，
0: 没错，因为战争，我们至今还有许多宝贵文物流失海外，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种子。孩子们，
1: 爸爸，
0: 记住，等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国宝回家。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1: 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爸爸，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2: 我也要，我也要。
0: 好。

0: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当时和我们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眼中流露的全都是对国家文物的殷切关注。那是他的命啊，得知文物安全了，他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1: 是的，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父亲说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他说让文物回家是每个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使命，而对那次癫痫带给他的痛苦却显得毫不在意。
2: 哦，原来你们的父亲经历了这么多。哎，那您的父亲有没有说过他患病的时候都是怎么治疗的？还用过什么药吗？
1: 我父亲生病没吃药，就是硬挺的。
3: 啊，硬挺？这不可能吧。
1: 当时医疗机构和医药资源都极其匮乏，我们前几年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两本文集，有一本是考古日记，日记里就记载了父亲这些发病的历史，没有用药，全部都是硬挺过来的。

0: 您的父亲原来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考古界前辈啊。
1: 啊，谢谢。哎，尹先生为了国家遭了那么多的罪，那时候你们在四红，我爸还以为他、哦、
0: 你们以前就认识啊？
1: 哎，是啊，这回啊，我也是在帮尹梅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看到他的身份证才发现，我们几个从小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有50多年没见了。
2: 没想到50多年了，我们重逢的方式会是这样的。
0: 那你们还真是有缘啊。
3: 周医生
0: 啊，
3: 尹梅的脑部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了。
0: 哦，拿来我看看。嗯，哎，很好哎，磁共振成像提示你的大脑神经影像都是正常的，这样呢就排除了一半癫痫的可能。
1: 哎呀，太好了。哎，没事就好啊。
0: 什么没事
1: 啊？
0: 就算排除了一半的可能，他晕倒的时候意识丧失，血压剧降，这很危险的。我现在做深入的了解，对照各项检查，就是为了搞清楚病因，准确的判断。所以因为我希望你要重视啊。
2: 好的，医生，您问吧。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0: 哎，对了，尹先生，
4: 哎，
0: 你也是从事考古工作的吗？
4: 啊，是的。
0: 那真是考古世家了。不过我有点好奇啊，你们考古人怎么宝贝都藏在保温杯里啊？这些石头，哎，这个好像是绿松石。
4: 对对对，是绿松石。
0: 哦，这块石头又是什么呀？
4: 哎，妹妹，我怎么看着这块不是石头啊，倒像是顺山集的中华第一钻呢？
2: 这就是仿照他做的。
0: 中华第一钻，哼，这名字叫得这么响亮，哎，那是这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也不像是钻石啊。
4: 中华第一钻的钻呢、啊，指的可不是钻石。
0: 那是什么？
4: 是一种双面管钻技术。
0: 哦。
1: 什么？这个半截小手指大的东西就是中华第一钻？
4: 嗯。
1: 这跟我想的可太不一样了。
4: 哎，你可别看它小，这块玉呢，就是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来的玉冠。
1: 这是玉器啊。
4: 嗯，
0: 原来是玉器啊。
4: 对呀、啊、8000多年前啊，还没有金属和金刚石钻头，顺山集先民啊就用两头对钻的方法把它钻成了玉冠。这技术难度不亚于我们今天制造一列高铁啊。
2: 我几年前请人用现代技术仿制做了个把月呢。
0: 哦，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你为什么要在水杯里泡玉呢？难道这玉真的能防治什么病吗？
2: 这个呀，这是我们考古人的一种工作习惯吧。我父亲以前考古的时候吃饭没有菜，还用过石头子儿蘸酱油下饭呢。
0: 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其实说起来，我的工作也是一门考古，一种内在精神层面的考古。
4: 哦，
0: 你们考古人是从土地暴露的伤口，也就是遗迹，去挖掘文物，解读文明，而我们呢，是通过疾病入手，看一个人早期原生家庭的历史遗迹，解读影响他的潜意识、个性、价值观。其实呢，考古学和心理学啊，都是通过一层层挖掘过去，将人类记忆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找到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宝藏。都是通过重现过去而了解当下，寻找到自尊和自信的来源。嗯，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个永恒的问题的。只是你们在探源民族，而我们呢，在探源个人与家族。
2: 周医生，我好像突然被你点醒了。
4: 我也是啊，我干了一辈子的考古工作，头一回听到医生会对考古能有这么别开生面的见解啊。

0: 一点感悟而已。对了，尹先生，我还是需要继续了解一些你们家族的情况。
1: 哦，好的。
0: 好，刚刚说到啊，你也曾经晕倒过，对吧？
1: 对。
0: 那当时的情形你还记得吗？
1: 那是我16岁，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刚刚去世，我就在这个时候晕倒了，还发起了高烧。
0: 嗯，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1: 嗯，父亲的去世对我们一家人影响很大，尤其当时我们还处于青少年时期啊。
0: 嗯，周医生，其实我一直有个心结，就是我觉得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李济先生，父亲就不会离开我们。
2: 李济先生和您的父亲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度能让你难以释怀啊？
0: 李济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父亲的老师，他掘下了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第一产，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文明不是从西方来的，还培养了我父亲等殷墟考古十兄弟。抗战期间，我爸爸曾在李济先生的领导下一起保护国宝西迁，在这过程当中，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妈妈曾经跟我说，1946年的时候，文物回迁至南京后的一天晚上，李济先生带着一个木头匣子来到了南京博物院文物仓库旁的宿舍。
3: 韩章啊，在宿舍吗？
4: 在。是先生。啊，先生快请进。
3: 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休息吧？
4: 啊，没有没有。先生，您带个箱子又有新的任务吗？
3: 说几句重要的话，说完马上就走。
4: 啊，这回去哪儿啊？几天？我回家收拾下东西。
3: 不是你走，是我走。
4: 啊，
3: 到日本恐怕得1年半载。
4: 什么？您要去日本？
3: 是，刚接到通知，国民政府委派我去追讨日寇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4: 哼，早该追讨了。日本鬼子这些年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还抢走了我们国家数不清的文物。现在鬼子投降了，是该找他们清算了。先生此行担子很重啊。
3: 是啊，几百万件文物，还有尤其重要的北京人头盖骨。明天我就要乘飞机到东京了，我担心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没什么可惦记的，可就是……
4: 啊，先生，有什么难处，尽管和我说。
3: 韩章啊，你知道的，护送文物西迁时，我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我一直没能带他们回家，可我现在又要执行任务去了。他们是我的亲骨肉啊。
4: 哦，是啊。
3: 我思来想去，唯有……
4: 啊，先生，这
3: 韩章，请你理解一个父亲的丧女之痛，我只能把他们的骨灰托付给你了。
4: 先生，
3: 请你代为照管，我相信你。你等我回来。
4: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先生。你快坐下。先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答应你一定好好保管，等您回来。
3: 谢谢
4: 先生。
3: 谢谢，拜托了
4: 先生。
3: 韩章，我走了，你多保重。
4: 先生。 您要多保重啊。
0: 李先生这一走啊，就是两年。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蒋介石指令李先生把在日本追讨的文物直接运往台湾。李先生身不由己，一去不回。我爸爸，他将这个木匣子小心地藏在文物仓库里，一直守着，等待了李先生20年。可是后来，父亲却因此遭人陷害，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
2: 您父亲真是一位重义守诺的前辈，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巨大的伤痛。
0: 父亲所做的这项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可是我和哥哥却在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失去了他。即便到了这个岁数，想起父亲仍会忍不住。所以我们沿着他的脚步也走上了考古这条路，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4: 是的，到了这把年纪，我们仍然奋斗在考古事业的第一线，好像父亲一直与我们同在。
2: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父亲，真的，我也非常敬佩你们。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
2: 一梅啊，我记得你前面说还有一次晕倒，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跟我说说吗？
0: 那是在9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4: 哦，当时母亲已经99岁高龄，住进医院的时候，因为我在外面工作，都是妹妹在照顾，七天七夜都没有合眼。
2: 尹先生，那一次你妹妹晕倒以后，有这种身体颤抖的情况吗？
4: 没有。当时我在医院，医生诊断她是疲劳和悲伤过度造成的。
2: 哦，上次晕倒是这样，那么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二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玉瑶。网络交友要谨慎，不愿透露家庭住址和学校，真实的朋友会在阳光下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陈威化，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

0: 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威化，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1: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师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

0: 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5: 畅想实施好声音，
2: 讲述实施好故事，
4: 施想好声音。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三大安置房项目收尾，可新增近2700套住宅，换填好种植土，有序种植乔灌木。随着室外景观的推进，配电工程加快扫尾，新增片区安置房项目建设进入倒计时。同样迎来完工交付曙光的，还有大伦东和前园两个片区安置房。记者5月18日走访三个项目现场，并从国投集团土开公司获悉，三个安置房项目届时累计可新增近2700套住宅，回迁群众的安居梦即将照进现实。扎实推进五大片区更新改造，是实施近年来抓城建提品质专项行动的亮点手笔。继归湖东片区安置房率先交付之后，2026年6月底新增大伦东和前园三个片区安置房也将先后交卷。建筑体量最大的新增片区安置房，总建筑面积达256454.3平方米，主要建筑14栋高层，规划1379套住宅。另外配套4栋公共服务用房，可提供居家养老、文体活动、邻里中心等相关功能。让居民关注的是，片区还配套第3实验小学新增校区，设置24间普通教室、7个功能室，可容纳20个班、900名学生就读，能一站式满足居民居住、养老、子女教育等综合需求。土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样已经实景呈现的大伦东片区1期安置房青山花苑项目，总建筑面积165877.4平方米，13栋主体建筑当中，住宅楼10栋，可新增住宅850套，配套用房3栋，规划为公共健身场所、邻里活动中心等空间设施。位于前园花苑北侧的前园片区安置房，在外脚手架拆除之后，小区立面形象已清晰可见。项目总建筑面积8.6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6栋22至24层高层住宅及2栋附属的配套用房，建成之后可新增住宅468套。片区更新改造是实施推动基础设施补短板、城市功能完善以及拓展发展格局、提升区域形象的有力抓手。作为其中重要组成的安置房项目，则承载着片区群众住有优居的期待。作为建设单位，国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结合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做好要素保障的基础上，督促施工方坚持进度、质量和

0: 安全同步抓，建好民生工程，打造宜居家园，在为城市品质提升添彩的同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日前，一名男子因戒指卡手导致手指肿胀，无法自行取下之后，深夜赶到石狮市琼林路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观察发现，该戒指为镀金不锈钢材质，硬度极高。男子手指因长时间被卡，已出现发紫发胀的明显症状，如果不及时取下，极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损伤。消防救援人员先用小型工具在戒指上剪出缺口，再用大力钳顺势将戒指一点点扩开，全程动作轻柔，快速稳妥，短短三分钟便成功地将卡手的戒指取下，男子紧绷的手指终于得以放松。太感谢你们了，不然我这手指啊，怕是要废了。男子松了一大口气，连声地向消防救援人员道谢。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如果不慎发生了戒指卡手，不要强行的拉扯涂抹刺激性的物品，可先用肥皂水、润滑油润滑尝试取下，如果仍然无法解脱，及时向消防部门求助，切勿盲目处置，造成皮肤破损，伤情加重。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81岁中医奶奶精气神碾压年轻人，她这五个不费力的养生法可以直接抄，她就是全国名中医严小平。当被追问养生秘诀时，严教授笑了，哪有什么秘方啊，核心啊就三个字，不着急，看病慢一点，做事儿稳一点，遇事缓一缓。更让人惊喜的是，他把这不着急的智慧活成了一套坚持几十年的生活养生铁律，没有昂贵食材，不用复杂功法，人人都能直接抄作业。第一个，养生先要养心态，遇事啊不要着急，不较劲儿。严小平直言，养生第一要义便是养好心态。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好，首先就得有个健康的心态。他说，遇到事情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别一头扎进情绪里面。行医几十年，严小平始终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面对情绪焦躁语无伦次的患者，他从不催促，而是让学生提前的帮忙梳理病历。一来二去啊，患者的倾诉欲望被满足，心里踏实了，沟通呢也变得顺畅了，不急躁，不较劲儿，遇事儿啊坦然接受。在严小平看来，心平了，气就顺了，气顺了，五脏六腑才不跟着受罪。很多病啊，追根溯源是心气儿出了问题。第二点，就是要记住吃饭的铁律，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在饮食上，严小平有一条铁律，优质蛋白不能断，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就是优质蛋白。严小平每天要喝近500毫升的牛奶，鸡蛋每天至少吃一个，蔬菜水果更是常客，黄瓜、西红柿、苹果随手洗洗就是一顿加餐，主食粗粮搭配细粮，口味清淡，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不贪多。第三点，就是晨起一杯温开水，寒凉食物是禁区。早晨起床之后呢，人体经过一夜的睡眠，呼吸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长期缺水可能诱发血栓等相关疾病。所以严小平建议呢，人体正常体温是37度，晨起之后饮用的温水应该是在40度左右，不宜超过50度为宜。此外，就是严小平格外的注重饮食的温度，饮食性味均偏温偏热，几乎不食用寒凉食物。第四点，就是喝了一辈子养生茶，钟爱一皮一花。严小平还有一个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是喝茶，尤其是钟爱这一皮一花。一皮指的就是陈皮了，那一花便是茉莉花茶。那第五点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入睡，睡觉之前必须做一件事儿。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严小平没有追求特别的养生方法，而是靠规律二字。他每天顺应身体节律，醒了就起，不赖床，也不强求早起，晚上11点前入睡。 从今天起学着慢一点，因为这是最好的养生方式，就藏在啊这份从容里面。也希望大家从刚刚的健康分享当中学会几点心得，让自己拥有一个由内而外的健康好身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台中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六听说了，
4: 六听说了。
3: 哇，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长假换旧金色，重量不足引纠纷。最近咱石狮蝶飞商圈同建家林里中心联合湖滨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啊，成功的调解一起一口价一种黄金球色消费纠纷，及时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根据了解，消费者小吴啊，因为丢避婚事，带几落家具黄金球色去湖滨街道的一个金队换旧金色，彼时队内正伫咧举行移旧换新的活动。小吴根据店员的估计，伫咧队内挑选也做标价相当的金球色，但是事后小吴对伊买的跩球色进行称重的时阵，发现恰当低于旧球色的重量。伊感觉家己的权益受损，甲商家协商无果，伊就向湖滨街道市场监督所去寻求帮助。工作人员接到投诉电话了后，马上联系双方核实情况，并组织双方伫咧蝶飞同建加林里中心开展现场的调解。商家也表示，消费者伫咧购物的时阵，有讲伊说伊选的是一口价黄金，小吴说伊家己只关注黄金的标价，无留意客数。另叫说标价是根据客数定的，而且一开始就明确的要求说换叫长恰当的球色了。工作人员拿向商家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强调商家需要诚信经营，一口价的商品必须要包含伊的工艺价值，但是定价还阁要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必须公开透明，袂做滴模糊价格交成，暗通去误导消费者。经过几落摆的沟通，商家也认识到销售当中对价格交成的解释不清的问题，最终就同意为消费者换其他款式的黄金饰品，双方达成和解。市场监督部门提醒消费者，购买黄金等贵重饰品的时阵，需要分清按揭价格及折扣价的模式，明确价格方式、工艺费用、含金量等关键信息，并留存票据。那是拄到消费纠纷啊，也得及时拨打1239的热线，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石狮渔港休闲关资1,000,000元，助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最近领袖批坛渔港休闲带来段先师协家人返乡，专门加入石狮市平山实验学堂、石狮平山公庙学堂以及在建的石狮市平山实验幼儿园，参观学堂的办学成果，重温富贵关资兴学的远见先驱，并再度的慷慨解囊关资1,000,000元，助力

0: 这赛季平山师范附属小学的校舍，啊，就是原本的平山小学，一层层的先知，一笔笔的跨行背后，无不彰显蔡小华先生以及伊的家族精细沟通、卓越成就的赤诚家国情怀。2023年这赛季为市政府授予蔡小华先生这赛季关正工业事业贡献奖，荣誉百遍。一摆返乡，蔡来端先生甲厝内人专门去往学堂参观，全面的了解学堂的建设、设施配套、办学成果、长远发展规划等情况，并建立校史馆，做一个回溯学堂的办学历程，感悟一代代侨亲休闲、上文中教、心系育人的大爱甲培训。同时，伊也勉励学子们着多学、先思、砥砺品格，成长为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尤其托国防恢复的是，伫咧在亚原本平山呼啸古迹兴建的石狮市平山实验幼儿园装修已经进入了尾声，可以方便学区以及周边群众的隔离。家门口上河而了后，蔡来端先生马上就表示捐资100万元，助力幼儿园提升办学条件，协助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侨乡教育，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0: 健康西霞高考作业这份心理调查指南就收好了。随着高考临近，最近有也侪考生出现压力也大、紧张、焦虑、困袂得落去的问题。那考生着就啊，伫咧关键的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考前也过出现得了一啊心理问题，要怎啊调整啊？咱首先着知，考生经常出现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情绪类甲行为类两方面。第一种情绪类，过度焦虑的，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记忆力下降的。第二是行为类的问题，比如说逃避啊、强迫行为啊、生理不适啊，以及困眠质量差。咱建议啊，第一，咱要调整咱的认知。高考的目标是发挥这几年来学习的成果，只要将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就是成功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发挥出所学的知识。考试的时阵啊，可以回忆之前的知识，就爱给敌人大脑放松的情况下可以完成。第二就是咱的释放咱的情绪，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听音乐等方式去宣泄这种压力。同时也可以试着深呼吸、加念冥想。再有一点啊，咱是咱父母的行为，父母也是唔通受焦虑，甲平常时同款就会做得到，唔通突然的改变环境，也唔通受过关心感染。总之，咱所有的参与者都得稳定心态，全力以赴。阿姨望说，咱所有一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调整好心态，加油！好，这就是今仔这期西乡河山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刚考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近日，永宁镇梅林村长者食堂项目迎来了强劲的爱心助力。梅林乡贤李天培、李丽华伉俪认领每年捐资12万元，长效支持梅林村长者食堂的运营。柳文站、蔡金钗伉俪捐资10万元，助力项目建设。此外，众多海内外乡贤同心向善，慷慨解囊。截至目前，该长者食堂收到认领善款，以10年为基准计算，累计已突破300万元。作为永宁镇重点民生实事，梅林村长者食堂盘活闲置梅林幼儿园进行改造。根据规划，长者食堂总面积约600平方米，餐厅占地3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50名老人就餐，专为本村年满70周岁的长者提供平价营养午餐。项目采用集体补贴加老人少量自费模式，打造集暖心厨房、幸福驿站、邻里港湾于一体的乡村养老阵地，切实守护老年人舌尖幸福与晚年安康。5月18日，邗江镇卫生院走进了连中村老年学校、连中村老年食堂，开展全民营养周系列宣传活动，引导辖区老年人树立健康饮食观念，把专业营养服务送到老年群众身边。活动当中，邗江镇卫生院医生为连中村老年学校开展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主题健康营养讲座。卫生院医护志愿者还深入连中村老年食堂，走进后厨查看了食材采购、菜品的搭配、烹饪制作等相关流程，结合了老年群体肠胃偏弱、清淡饮食需求，现场指导食堂工作人员优化菜品结构，合理搭配荤素食材，改良烹饪方式，助力老年食堂打造科学健康、适配老年人的营养膳食。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威化，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
1: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 104.7实施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肉梅小主持人吴允珍。自带餐具拒绝一次性用品，每年可减少300个塑料垃圾，环保从午餐开始。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肉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

0: 是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洪啊，最近阿不来看你来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认真混账，无端白成嘅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邱雨琪。午休时间学习手语，谢谢你好，简单问候，让无声世界感受温暖。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和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这个都哎呀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0: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9: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0: 啊是啊。
9: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0: 好。哎，壮壮，回家走。
1: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了一个九啊？
0: 是呀，姑娘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求病你过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3集。
6: 一梅啊，你是在看家乡展览的时候晕倒的，你知不知道你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啊。
7: 你呀，就是累的，
6: 身体有些劳累，但是不足以引发这种危险程度的晕厥。你当时有没有受到什么其他的强刺激呢？
8: 我当时好像听到一群孩子惊呼着舜山集舜山集，就在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晕倒了。
6: 这听觉刺激度也不至于啊。会不会是因为你听到舜山集让你想到了什么？
8: 对了，当时我眼前浮现起了小时候在四红赵庄生活的场景，父亲突然离世，他人对我们的误解，我们曾经在那片红土地里劳作，那金黄的稻田，顿时我百感交集，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
6: 那还有别的吗？
8: 然后就在我沉浸往事的时候，陪着我看展的志愿者突然告诉我他叫赵方刚，于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突然加快，后面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7: 原来是这样啊。
6: 一梅啊，你和赵方刚之间，
8: 我们年龄相仿，年少时我们之间有过一些误会，后来

0: 就再也没联系了。
1: 误会？哦，你说的是那一次？那个时候我们也才十五六岁吧。
2: 啊，刘怀哥，
3: 四哥，
4: 哎，峰哥，妹妹，
2: 刘怀哥，我看到尹梅先下工了，就和他一起来找你了。
4: 好，那等一下咱们一起回家。
2: 哦，对了，尹怀哥，老师让我们写篇作文，叫我的理想，我有点拿不准，想问问你，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
4: 我啊，
2: 啊，
4: 我父亲生前和我说过，要保护好文明的种子，让文明传承下去。我如果能像我父亲一样去考古就好了。哎，你呢？
2: 我呀，我也想和你去考古，可是我爸说他希望我以后像他一样也当一名矿工，最好能当个小领导啥的，把崇岗山的沙子卖到全国各地。
4: 那好啊，说不定以后我考古啊还需要你一起来帮忙挖文物呢。
2: 哎，那可不是，考古和挖矿都要用到铲子，咱们干的可是一种活呢。
4: 哎，对了，小妹，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3: 我啊，我想考大学，考南京的大学。
2: 啊，那我以后见不到你了怎么办呀？这我总不能把崇岗山搬到南京去吧？哎，别笑了。哎，对了，忘了这个重要的事儿，刚才路上就该拿出来了。那这个送给你。
3: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嘿嘿，
2: 这个呀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3: 啊，传家宝，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
2: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里面就是一块彩色的石头，你快收下吧。
3: 彩色的石头？
2: 嗯，
3: 那我拿回去看看，我明天再还给你。
2: 好好好，你收下就好，不用还给我。嘿嘿，崇岗遍地都是宝，过几天啊我让我爸再挖一块就是了。
5: 臭婆哥，
6: 你拿的盒子是什么？
5: 你个臭兔崽子，
6: 竟然把我收在抽屉里的宝贝都偷出来了。
2: 不是爸，你不是说这给我的传家宝吗？
6: 不争气的东西。传家宝到谁手里了？
3: 叔叔，我不知道这是赵方刚偷偷拿出来的。
6: 哼，你这个小丫头啊，教唆我儿子从家里偷东西给你啊。
2: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3: 我没有。
6: 还说没有，我可都看到了，你个偷盗贼的狗崽子。
5: 放出，我们不是，你不能这么说我们。
6: 我是什么啊？谁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
5: 你知道什么？我说了，不是。
3: 我们不是，就还给你。
2: 小梅，你别哭啊！
5: 闭嘴
2: 啊！
6: 行了，小丫头，你别哭了。小刚子，我告诉你，你以后给我离他们远一点。要是再让我看着你把我们家的东西拿给他们，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走，跟我回去。
2: 不回去，
6: 快点。
0: 这几年以后啊，哥哥扎根在了四红工作，辗转了好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才走上了考古这条路。等到国家恢复高考以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 是啊，我也真的成了一名矿工。后来遇到集体改制，我带着一群工人承包了崇岗山最大的一座沙矿。
7: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啊，在我问询你的过程中，视频脑电图监测你的脑电波都是正常的，70%-90%的疾病都是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的，所以呢，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地告诉你，你是由于早期一些心理因素导致如今的晕厥，有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假性癫痫的现象，但在临床上非常容易被误诊成癫痫，而给患者带来非常严重的医源性伤害。
0: 哎，朱医生， 那要怎么治疗呢？
8: 治疗，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啊，你真的很幸运，你和赵方刚多叙叙旧吧。如果需要心理医生，随时来找我啊。
1: 多叙叙旧。
8: 是啊，他的出现是你一剂可遇而不可求的良药。
0: 哎，周医生，我不明白呀。
8: 好好好，你们先聊着啊。我先回办公室，有事随时找我啊。
9: 好，哎，慢走啊。
8: 好的。
9: 哎呀，维维啊，那咱说点高兴的事情吧。今天上午啊，我见到了李学谦教授，他很高兴，相约下个月啊到南京给我们召开《顺山集》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
10: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哎，李教授可是考古界的那个哦，泰斗。哎，我在国博听过他的讲座。
9: 哎呀，谁都没想到啊，就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啊，不仅出土了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还出土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陶造、中华第一钻玉管和绿松石等重要文物。顺山集遗址啊，还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啊。
10: 绿松石？哎呦，坏了，我差点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啊。
9: 啊？
0: 大错误？
9: 什么大错误？
0: 又怎么了？
10: 那一梅啊，我想和你加个微信。
0: 哦，好，你扫我。
10: 你们写的这书送我一本？
9: 当然可以，我带的这本呢，就送给你吧。
10: 哎，谢谢。那个尹大哥，一梅，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9: 哎呦，不知不觉已经晚上了。哎，那你路上慢点啊。
0: 半夜的时候，我先生和孩子们纷纷赶到了北京，看到我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正常，他们这才松了口气。周医生说，爸爸生前经历的心理创伤没有得到疗愈，我们既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探源中华文明的事业，也在他这份沉重的爱与隐痛里重复了他类似的经历。这次因病而进行的个人探源，让我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就像那根拽着风筝的线，不管你飞多远，它都存在。而周医生对我的帮助，也让我在认识到那些掌控人类命运的隐形力量之余，更收获了看待世界和自身的全新视角。转眼就来到了我们召开《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这一天。一大早，我就和李学谦教授坐上了回南京的高铁。南京正下着大雨，哥哥的徒弟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王义京早早的就在高铁站等候着我们。12年前，正是他无意中在顺山集捡到了猪形桃之角陶片，送给李学谦教授鉴定，这才为打开这扇史前文明的大门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11: 李教授，您一路辛苦了。
12: 你好啊，易经。
11: 哎，
12: 你当年捡到的小猪佩奇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呢。顺山集遗址能够成功发掘，你功不可没啊。
11: 李教授，您过奖了，我呢就是凑巧。
12: 你就别谦虚了。
0: 那个猪形桃之角陶造是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的可移动式陶造，大家都说啊，

0: 大众，普及顺山鸡文化的鲜活教材。
1: 对，好的。
2: 鸟雀呐，泰山群山。
0: 我每次听到这段沙家浜的唱段，都觉得这词儿写的可真好啊。
1: 嗯，是的，父亲生前尤其喜欢听这段，我和哥哥也喜欢。喏，易经他也喜欢。
0: 这曲中所唱，就像我们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的百年艰辛。记得第一次我拿笔记录顺山集文化遗址这几个字时，还是我大学刚毕业。
1: 是吗？那是哪一年？
0: 1962年，你父亲发现顺山集遗址时，我就在他旁边。
1: 啊，您在他旁边？
0: 是啊，我毕业后的第一次考古时间，就是你父亲带着我参加了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工作。转眼已经60年了。说来真巧，那次你父亲带着我和四洪当地的一位陈老师来到顺山集，也是这样一个雨天。
3: 尹队长，我们这儿啊，一下雨脚上就会沾着这种很大的泥疙瘩。哎，你们小心，哎，别滑倒了。
4: 好的。
3: 现在我们已经到崇岗公社的赵庄了。哦，再走一会儿就能到崇岗山北面了，那个地方叫顺山集。
4: 好，小李啊，啊，
5: 第一次出来实践，在雨中走了10几公里的路，
6: 累不累啊？尹老师，我还行，不累。
5: 嗯，考古考古必须吃苦，不会吃苦不能考古。
7: 好样的，小伙子。
5: 哦，对了，老陈啊，这顺山集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吗？
3: 哦，我听老人说呀，山那边古时候一直是赶集市的，所以啊就叫顺山集了。
5: 哦，看来啊古时候这里还很热闹啊。
3: 哎，这千百年来啊，崇岗山一带还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哎，
6: 我知道，是不是一到这样的下雨天就会有仙人送晚的奇观？
3: 哎，可不，不管什么季节，一场雨过后，村民经常能从崇岗山脚下捡到不少陶盘、陶碗。哦，贫苦人家可以直接拿来做碗碟用。于是啊，村民中就流传了崇岗山上的紫云洞是仙人为贫苦百姓送碗碟的传说。
5: 哦，只是这仙人到底是神仙还是祖仙，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3: 哎，雨停了。
6: 尹老师、陈老师啊，你们快来看，这里有好多的鹅卵石啊。
3: 咱们崇岗山浑身是宝，遍地都是坚硬光滑的鹅卵石，小的像绿豆，大的像鹅蛋，那可是铺路筑桥的好材料。而且咱们这里啊，黄沙、白沙和红土蕴藏量也都很大，崇岗公社的沙场每天可忙了。
5: 嗯，这里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河床啊。
3: 啊，哦，是这样啊。哎，我说怎么有这么多的沙石呢？对了，尹队长，咱们这里往东不远是唐淮水库，因为建提水站新开了一条沟，工人们就是在那儿挖到过一些碎陶片。
5: 是吗？
3: 啊，
5: 土地上这样的小创口最宝贵了，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3: 哎哎，好，走。
5: 这排小水沟暴露了一块文化层，小李，
3: 哎，
5: 快快用你的脚步丈量一下。
6: 好，1、2、3。
8: 尹老师，差不多长80米。
5: 好，回来吧。
8: 哎，
5: 这块黄色自然土层下面用红烧土

0: 小李，
1: 哎，
0: 我们再量一下这块文化层的厚度。
1: 哎，好，来了。尹老师，厚度大约是80厘米。
0: 好，你记一下。黄色僵石自然土层，用红烧土、碳屑、用火痕迹。
1: 好。哎，
2: 黄色僵石、碳屑、用火痕迹。
0: 老陈，
3: 哎，
0: 来，把铲子递给我。
3: 好嘞，给。
0: 终于挖到了，你们看，这么大一块是什么？
3: 哎，对对对，咱们村民平时捡到的就是类似这种碗碟。
1: 这是袈裟红陶。
0: 是啊，但这是斧形袈裟红陶器的残片，不是碗碟。
3: 不是碗碟，那这是？
0: 你们看啊，上面有用火痕迹，是古人做饭用的锅。
3: 哦，
0: 当时的先民好厉害呀，斧形的锅聚热性能最好，做出的饭最香了。
3: 对呀，原来锅做成这样的形状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呀。
0: 是啊，你看啊，我们田野考古啊讲的就是实证。那、啊、这不就是实证？你们看这标本多好，真是让人激动啊。
1: 是啊。哎呀，老师
0: 啊，
1: 您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0: 我包里有山芋干，吃点。
3: 哎，尹队长，尹队长，您不能一天三顿都吃山芋干啊。
0: 哎，没事。
3: 你看您每天工作那么辛苦，看看这双腿脚脸都肿得发亮了。我们支书看着心疼，找人烙了几张杂粮煎饼，加了点芝麻，特别嘱咐我带在包里了。来来来，都吃点，都吃点。
0: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啊，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关照。
3: 哎呀，
0: 哎，来来来，小李，你吃点。
1: 哎，尹老师，我不用了。哎呀，您太不容易了，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我不饿，咱们继续挖吧。
0: 好。
1: 尹老师，您看，我挖到这个很像橄榄形状的东西。哎呀，今天仙人给我们送来了新的宝贝啊。
0: 给我看看。
1: 那、
0: 给我们送来了陶坠。你看它尖端还有个穿孔。
1: 我看到了，斜着穿过去的吧。
0: 对。
3: 尹队长，您看这个圆形的东西是什么呀？
0: 我看看，
3: 中间还有个孔。
0: 陶仿轮，这个陶坠、陶仿轮，说明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编织渔网捕鱼了。
1: 哦，还有这斧形陶器、碳屑、用火痕迹，表明先人们已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熟练掌握了取火、烹煮技能，吃上了热乎乎的食物，过上了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0: 是啊，老陈啊，
3: 哎，
0: 崇岗山有神仙居住，仙人送碗的传说今天被我们破解了。这里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距今呢、至少有6000多年的历史，你们可要好好的保护它呀。
3: 什么？6000多年？
0: 对，至少6000多年。你们看啊，这里处于淮河中下游，被洪泽湖环抱。目前从浅层挖掘到的文物来看，它们和青莲岗文化特征完全一致啊。等以后正式发掘了，说不定这里还有更大的惊喜呢。所以我说呀，除了黄河、长江，淮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呢。中华文明应当是多地起源，灿若星斗啊。
1: 尹老师，那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呢。
3: 是啊，
0: 是啊，
3: 真是振奋人心呢。
0: 是啊，这真是踏破铁鞋走遍江苏，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
3: 哎，
0: 小李，我终于找到了一块有价值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三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4集。
2: 李老师，原来您和先父是这样认识的，还和舜山集有这样的渊源。
3: 你父亲生前那几年在江苏全省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不同遗址，当时从浅层遗迹勘测断代，舜山集遗址应该属于青莲岗文化。这是曾昭玉先生和你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后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2011年舜山集遗址正式发掘，才发现它竟然是青莲岗文化的前身，是江苏文明的起源地。
2: 是啊，我常想父亲若是地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3: 一定会的，你父亲对我如何做学问的影响很大。他告诉我，到任何地方考古做学问，要记住因地制宜、文化分析这8个字，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著述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2: 是的，我和哥哥也是受爸爸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爸爸，可是冥冥之中我和哥哥却都成为了像爸爸一样的人。我们兄妹一直记得父亲的教诲，
4: 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5: 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爸爸，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6: 我也要。
4: 好，
3: 这就是文化的传承，这就是你们生命的来处啊。父亲就是照亮你们一生的那盏明灯。
2: 生命真的很神奇，无法解释。汽车行驶过了朝天宫，前往西康路，我们领略了南京的一路繁华。李学谦教授说，这10年来，他欣慰地看到舜山集作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不断开枝散叶，硕果累累。已经在苏北、鲁南、豫东南和皖北的交界地发现舜山集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近20处。我们就在这畅谈中来到了《舜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一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
7: 在舜山集遗址被发现之前啊，江苏史前文化圈中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分别是6500年到6200年苏南的草鞋山遗址，苏中6600年到5000年的龙球庄遗址。
8: 李教授来了。
9: 李教授好。
10: 李教授好。
7: 李教授您好。
3: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沈教授好久不见啊。你们谈到哪儿了？继续啊。
7: 李教授，我们刚才说舜山集遗址 是鱼米之乡，水运江苏的源头，所以呢，江苏文明之根由此得名。就等您呢来正式开始呢。哈哈
3: 哈，干嘛等我啊？今天的主角是在座的各位读者，《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这本书，尹怀、尹维是主编，我作为顾问提出一个定位，这本书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考古科普读。我来啊，就是想听听大家对目前书稿的建议和意见的。来，大家畅所欲言，直言不讳。
8: 李教授，您好，我是扬子晚报的记者，也是人文历史爱好者。那我就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吧。
3: 啊，请。
8: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对考古都有探秘好奇心。比如我们现在一提到良渚、三星堆，就会想到良渚的玉琮、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顺山集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书中是列举了不少文物，比如猴面陶塑、陶灶、陶骨。但是如果能再多讲一些重要文物背后的故事。

0: 是，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懂，就会有更多人了解我们江苏深厚的文化历史了。
1: 对，
2: 对，
3: 说的对，
4: 提得好。
5: 你提到的那个陶谷，是淮河流域最早的，在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那个惟妙惟肖的猴面陶塑，说明顺山籍人有较高的艺术追求。
6: 李教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7: 喂，李梅啊，我是方刚啊。
6: 哦，方刚您好，有事吗？
7: 上次尹大哥说今天会在南京举办读者座谈会，李学谦教授也会参加。
6: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民族与国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们从大约8500年前的顺山籍文化里看到了江苏文明最本初的模样。祖先们应对各种生存的挑战，用智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将这些文明的种子深植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在当下仿佛也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基因与几千年前的祖先们在共振。周医生曾和我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集体心理意识作用的结果。而我也想说，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底色必将深刻影响他的未来。今年我66岁了，我想是时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讲给大家听。

听众朋友们，四集广播剧《探员者》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剧中人尹梅由廖晶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
1: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15，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吴一豪。参观科技馆，体验 VR 航天，中国空间站等你探索。科技强国不是遥远的梦。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
4: 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黄河呀黄河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单叔叔，
0: 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
0: 齐曼，你呀、啊，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啊，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1: 那倒不全是。
0: 哦，
1: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1: 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老金，我们来了。哎
2: 呀，单局长，
0: 哎呀，
2: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2: 哦，齐老师，
1: 你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2: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对 对，
2: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
1: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2: 哎呀，
0: 齐曼走了啊，再见。
2: 哎，你去忙你去忙。
0: 哎，
2: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2: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2: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2: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2: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2: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2: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2: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2: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2: 你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2: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哎，行不行？哎，金校长。
2: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哎，好。
2: 哎呀，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2: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2: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1: 啊，
2: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2: 啊，
1: 金校长，
2: 啊，
1: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2: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2: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2: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

0: 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养鱼蛋的，有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 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要一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笑>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笑>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 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2: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中控，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3: 说啥？
2: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啊，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3: 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
4: 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
3: 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5: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4: 就是，
3: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5: 就业，
3: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
4: 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3: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就是，差不多嘛。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 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
4: 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 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这不，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嘿，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

0: 书卖到哈萨克斯坦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
2: 就是，
1: 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2: 就是
1: 呀，
0: 乡亲们，
1: 接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2: 那真的吗？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付我们做不来着。
0: 哎，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3: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4: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5: 就是，
4: 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6: 谁敢种
7: 啊？
8: 这事儿啊，咱们善案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啊，乡亲们，
1: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8: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4: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8: 就是啊，事情就这样了。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子，
9: 哎，
8: 绣花
10: 没来，
6: 没来，怎么来是？
8: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4: 对，
6: 走。
4: 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8: 这是，
11: 乡亲们，哎，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0: 算了，慢慢来吧。
12: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善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3: 我逮不回来了，快点远远的。哎呀，
0: 这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3: 这是啊。
4: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佛。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4: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4: 这提不成。局长，走，我屋里佛法。屋里走。
0: 哎，走。
4: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
14: 我死
4: 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14: 单局长来了啥？坐着。
0: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14: 不行，头大的很， 养一头。

0: 我挥手。
1: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0: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1: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2: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0: 那是吉他。
2: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0: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2: 我不敢亲上，你抓捏捏。
0: 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1: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2: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1: 哎呀，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0: 对呀，嫂子。
2: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0: 是吉他。
2: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0: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2: 还不是你惯他的呀。
0: 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2: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0: 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2: 你嘟囔啥着呢？
0: 说啥也没。
1: 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0: 我想去，就是他。
2: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1: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2: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1: 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0: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2: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0: 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1: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3: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哎，来了来了。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4: 小曼老师。
3: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啊，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5: 的，
3: 你先来。
5: 我
3: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0: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2: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
0: 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0: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
2: 哎，刚才那位男同学，
0: 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3: 他小名叫阿嘎。
0: 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4: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4: 嗯。
0: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5: 齐老师。
0: 金校长，
5: 齐老师，你来一下。哦，
0: 同学们等一下啊。哦。金校长，
5: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5: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5: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1: 数星星了，
6: 能天大白天能看见星星吗？
7: 你能数得过来吗？
6: 白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呀？
1: 哎，甘甜，别生气呀，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鼠。
0: 哎，二嘎，你们干什么呢？
8: 不是，
0: 哎。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8: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8: 老师，我去上课了。
0: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老师，
1: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0: 嗯。
1: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0: 嗯。
1: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0: 嗯。
1: 在哪儿工作呢？
0: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1: 唱歌？你妈同意了？
0: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1: 什么时候啊？
0: 昨天。
1: 昨天？
0: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1: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0: 嗯。
1: 我也听说过他。
0: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1: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0: 真的？
1: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0: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1: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0: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1: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0: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1: 你想考县一中啊？
0: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1: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2: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守工，你的家，他摆一摆手，不走。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哥家，天天我都天天。

0: 齐曼，齐曼。
1: 哎，单叔叔，您怎么来了？啊，
0: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愈重，

0: 遇到的难题是育人，
1: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0: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啊？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0: 甘甜的秘密。
3: 哎，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4: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3: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4: 哦，齐老师。哎，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啊，估计快回来了。啊，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哦，
4: 吓着。
3: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那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3: 啥是那个串串子？哦，
4: 就是烧烤店打棍，拍羊肉饭。
3: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她还想考县一中呢。
4: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3: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她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她就想，
4: 哎，啥闷想不闷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3: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4: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3: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4: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5: 老师， 你怎么来了？
6: 甘甜。
5: 爸爸，这是齐老师。
7: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6: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4: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6: 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4: 再见，再见，齐老师。
6: 哎，甘甜，上来，上
4: 来，走嘞。
7: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4: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7: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4: 啊，走走走。
5: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6: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5: 什么？
6: 打开看看。
5: 哇，天文望远镜。
6: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5: 喜欢。
6: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5: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6: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5: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6: 那你看过吗？
5: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6: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5: 神舟16号。
6: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5: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6: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5: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6: 你肯定能看到。
5: 老师，谢谢你。
4: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4: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9: 唱歌还是英文歌？
10: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9: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4: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10: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8: 哦，
11: 对，听过，
12: 对，大龙哥唱的好，
13: 大龙哥唱的好听。
4: 甘甜，你哥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5: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10: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4: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5: 我，
4: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8: 喜欢听。
5: 好吧，
4: 哎，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0: 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董博弈，整理闲置文具捐赠乡村小学里的旧铅笔，可能是别人的新希望。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

0: 次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3: 喂，
8: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喂。
9: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高轩。台风天收好阳台花盆，检查门窗牢固度，防灾意识要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
2: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

0: 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3: 大爷，
4: 阿姨，大爷，
3: 您是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玉瑶。参与社区共享书屋值班，图书消毒分类，做文化的守护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陈维化。家庭会议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节约水电的方案，你也可以是环保设计师。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0: 治水灾。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
2: 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展现实施好形象，
4: 畅想实施好声音，
3: 讲述实施好故事，
5: 施想好声音。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6: 三大安置房项目收尾，可新增近2700套住宅。换填好种植土，有序种植乔灌木。随着室外景观的推进，配电工程加快扫尾，新增片区安置房项目建设进入倒计时。同样迎来完工交付曙光的，还有大伦东和前园两个片区安置房。记者5月18日走访三个项目现场，并从国投集团土开公司获悉，三个安置房项目届时累计可新增近2700套住宅，回迁群众的安居梦即将照进现实。扎实推进五大片区更新改造，是实施近年来抓城建提品质专项行动的亮点手笔。继归湖东片区安置房率先交付之后，2026年6月底，新增大伦东和前园三个片区安置房也将先后交卷。建筑体量最大的新增片区安置房，总建筑面积达256454.3平方米，主要建筑14栋高层，规划1379套住宅。另外配套4栋公共服务用房，可提供居家养老、文体活动、邻里中心等相关功能。让居民关注的是，片区还配套第3实验小学新增校区，设置24间普通教室、7个功能室，可容纳20个班、900名学生就读，能一站式满足居民居住、养老、子女教育等综合需求。土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样已经实景呈现的大伦东片区1期安置房青山花苑项目，总建筑面积165877.4平方米，13栋主体建筑当中，住宅楼室房3栋规划为公共健身场所、邻里活动中心等空间设施。位于前园花苑北侧的前园片区安置房，在外脚手架拆除之后，小区立面形象已清晰可见。项目总建筑面积8.6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6栋22至24层高层住宅及2栋附属的配套用房，建成之后可新增住宅468套。片区更新改造是实施推动基础设施补短板、城市功能完善以及拓展发展格局、提升区域形象的有力抓手，作为其中重要组成。

0: 城的安置房项目则承载着片区群众住有优居的期待。作为建设单位，国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结合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做好要素保障的基础上，督促施工方坚持进度、质量和安全同步抓，建好民生工程，打造宜居家园，在为城市品质提升添彩的同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日前，一名男子因戒指卡手导致手指肿胀，无法自行取下之后，深夜赶到石狮市琼林路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观察发现，该戒指为镀金不锈钢材质，硬度极高。男子手指因长时间被卡，已出现发紫发胀的明显症状，如果不及时取下，极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损伤。消防救援人员先用小型工具在戒指上剪出缺口，再用大力钳顺势将戒指一点点扩开，全程动作轻柔，快速稳妥，短短三分钟便成功地将卡手的戒指取下，男子紧绷的手指终于得以放松。太感谢你们了，不然我这手指啊，怕是要废了。男子松了一大口气，连声地向消防救援人员道谢。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如果不慎发生了戒指卡手，不要强行的拉扯涂抹刺激性的物品，可先用肥皂水、润滑油润滑尝试取下，如果仍然无法解脱，及时向消防部门求助，切勿盲目处置，造成皮肤破损，伤情加重。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81岁中医奶奶精气神碾压年轻人，她这五个不费力的养生法可以直接抄，她就是全国名中医严小平。当被追问养生秘诀时，严教授笑了，哪有什么秘方啊，核心啊就三个字，不着急，看病慢一点，做事儿稳一点，遇事缓一缓。更让人惊喜的是，他把这不着急的智慧活成了一套坚持几十年的生活养生铁律，没有昂贵食材，不用复杂功法，人人都能直接抄作业。第一个，养生先要养心态，遇事啊不要着急，不较劲儿。严小平直言，养生第一要义便是养好心态。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好，首先就得有个健康的心态。他说，遇到事情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别一头扎进情绪里面。行医几十年，严小平始终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面对情绪焦躁语无伦次的患者，他从不催促，而是让学生提前的帮忙梳理病历。一来二去啊，患者的倾诉欲望被满足，心里踏实了，沟通呢也变得顺畅了，不急躁，不较劲儿，遇事儿啊坦然接受。在严小平看来，心平了，气就顺了，气顺了，五脏六腑才不跟着受罪。很多病啊，追根溯源是心气儿出了问题。第二点，就是要记住吃饭的铁律，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在饮食上，严小平有一条铁律，优质蛋白不能断，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就是优质蛋白。严小平每天要喝近500毫升的牛奶，鸡蛋每天至少吃一个，蔬菜水果更是常客，黄瓜、西红柿、苹果随手洗洗就是一顿加餐，主食粗粮搭配细粮，口味清淡，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不贪多。第三点，就是晨起一杯温开水，寒凉食物是禁区。早晨起床之后呢，人体经过一夜的睡眠，呼吸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长期缺水可能诱发血栓等相关疾病。所以严小平建议呢，人体正常体温是37度，晨起之后饮用的温水应该是在40度左右，不宜超过50度为宜。此外，就是严小平格外的注重饮食的温度，饮食性味均偏温偏热，几乎不食用寒凉食物。第四点，就是喝了一辈子养生茶，钟爱一皮一花。严小平还有一个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是喝茶，尤其是钟爱这 一皮一花，一皮指的就是陈皮了，那一花便是茉莉花茶。那第五点

点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入睡，睡觉之前必须做一件事儿。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严小平没有追求特别的养生方法，而是靠规律二字。他每天顺应身体节律，醒了就起，不赖床，也不强求早起，晚上11点前入睡。从今天起学着慢一点，因为这是最好的养生方式，就藏在啊这份从容里面。也希望大家从刚刚的健康分享当中学会几点心得，让自己拥有一个由内而外的健康好身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和谐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吗？
4: 你有听说了吗？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长假换旧金色。重量不足引纠纷，最近咱石狮蝶飞商圈重建加临沂中心联合湖滨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啊，成功的调解一起一口价一种黄金球色消费纠纷，及时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根据了解，消费者小吴啊，因为筹备婚事，带几落家具黄金球色去湖滨街道的一个金队换旧金色，彼时队内正伫咧举行移旧换新的活动。小吴根据店员的估计，伫咧队内挑选也侪标价相当的金球色，但是事后小吴对伊买的跩球色进行称重的时阵，发现恰当低于旧球色的重量。伊感觉家己的权益受损，甲商家协商无果，伊就向湖滨街道市场监督所去寻求帮助。工作人员接到投诉电话了后，马上联系双方核实情况，并组织双方伫咧蝶飞重建加临沂中心开展现场的调解。商家也表示，消费者伫咧购物的时阵，有讲伊说伊选的是一口价黄金，小吴说伊家己只关注黄金的标价，无留意客数。另叫说标价是根据客数定的，而且一开始就明确要求说换叫长客档的球色咯。工作人员拿向商家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强调商家啊需要诚信经营，一口价的商品必须着包含伊的工艺价值，但是定价啊搁着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必须公开透明，袂做滴模糊价格交成，暗通去误导消费者。经过几落摆的沟通，商家啊认识着销售当中对价格交成的解释不清的这个黄金食品。达成和解，市场监督部门提醒消费者，购买黄金等贵重饰品的时阵，需要分清按揭价格及折扣价的模式，明确价格方式、工艺费用、含金量等关键信息，并留存票据。若是拄到消费纠纷啊，也得及时拨打1239的热线，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石狮渔港休闲关资1,000,000元，助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最近，零售批产渔港。

0: 休闲初来段先生协家人返乡，专门加入石狮市平山实验学堂、石狮平山公庙学堂以及在建的石狮市平山实验幼儿园，参观学堂的办学成果，重温富贵官资兴学的远见先驱，并再度的慷慨解囊捐资100万元，助力平山实验的建设，书写重教生儿的心篇。初来段先生是石狮第一名绿灰教练初小华先生的家。记者杨玲修订以及石狮市平山教育促进会了解到，蔡小华先生也是一世人精气松枝，拼力的富人家乡的教育事业。因顶世纪70年代初官资建设皮产学堂，后来改名做皮产小学、主教学楼。顶世纪80年代协同推动海外资金返乡，筹建石狮平山师范学堂，也就是现在石狮平山公庙学堂。到2000年再度的独资翻新石狮市平山。师范附属小学的校舍，也就是原本的平山小学，一桩桩的先驱，一笔笔的跨行背后，无不彰显蔡小华先生以及伊的家族精气高托、卓尔新教的赤诚家国情怀。2023年，石狮市委市政府授予蔡小华先生石狮市关正工业事业贡献奖，荣誉百遍。一摆返乡，蔡来端先生甲厝内人专门去往学堂参观，全面的了解学堂的建设、设施配套、办学成果、长远发展规划等情况，并加入校史馆做一个回溯学堂的办学历程，感悟一代代教亲休闲、上门中教、心系育人的大爱甲培训。同时，伊也勉励学子们着多学先师、砥砺品格，成长为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尤其托国防恢复的是，伫咧在也原本平山附小古迹兴建的石狮市平山实验幼儿园装修已经进入了尾声，可以方便学区以及周边群众的隔离。家门口上河而了后，蔡来端先生马上就表示捐资100万元，助力幼儿园提升办学条件，协助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教乡教育，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西霞高考作业这份心理调查指南就收好了。随着高考临近，最近有也侪考生出现压力也大、紧张、焦虑、困袂入去的问题。那考生在手啊，伫咧关键的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考前也过出现得了一些心理问题，要怎啊调整啊？咱首先就知，考生经常出现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情绪类及行为类两方面。第一种，情绪类，过度焦虑的，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记忆力下降的。第二是行为类的问题，比如说逃避啊、强迫行为啊、生理不适啊，以及困眠质量差。咱建议啊，第一，咱要调整咱的认知。高考的目标是发挥这几年来学习的成果，只要将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就是成功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发挥出所学的知识。考试的时阵啊，可以回忆之前的知识，就爱给敌人大脑放松的情况下可以完成。第二就是咱的释放咱的情绪，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听音乐等方式去宣泄这种压力。同时也可以试试的深呼吸、加念冥想。再还有一点啊，咱是咱父母的行为，父母也是不通受焦虑，跟平常时同款就会做的了，不通突然的改变环境，也不通受过关心感染。总之，咱所有的参与者都得稳定心态，全力以赴。阿姨望说，咱所有一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调整好心态，加油！好，这就是今仔这期《西乡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近日，永宁镇梅林村长者食堂项目迎来了强劲的爱心助力。梅林乡贤李天培、李丽华伉俪认领每年捐资12万元，长效支持梅林村长者食堂的运营。柳文站、蔡金钗伉俪捐资10万元，助力项目建设。此外，众多海内外乡贤同心向善，慷慨解囊。截至目前，该长者食堂收到认领善款，以10年为基准计算，累计已突破300万元。作为永宁镇重点民生实事，梅林村长者食堂盘活闲置梅林幼儿园进行改造。根据规划，长者食堂总面积约600平方米，餐厅占地3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50名老人就餐，专为本村年满70周岁的长者提供平价营养午餐。项目采用集体补贴加老人少量自费模式，打造集暖心厨房、幸福驿站、邻里港湾于一体的乡村养老阵地，切实守护老年人舌尖幸福与晚年安康。5月18日，邗江镇卫生院走进了连中村老年学校、连中村老年食堂，开展全民营养周系列宣传活动，引导辖区老年人树立健康饮食观念，把专业营养服务送到老年群众身边。活动当中，邗江镇卫生院医生为连中村老年学校开展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主题健康营养讲座。卫生院医护志愿者还深入连中村老年食堂，走进后厨查看了食材采购、菜品的搭配、烹饪制作等相关流程，结合了老年群体肠胃偏弱、清淡饮食需求，现场指导食堂工作人员优化菜品结构，合理搭配荤素食材，改良烹饪方式，助力老年食堂打造科学健康、适配老年人的营养膳食。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

0: 保持三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

0: 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2: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3: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4: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摊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9: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8: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9: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8: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9: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 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8: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4: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0: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1: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0: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2: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0: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3: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4: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8: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

0: 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7: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6: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8: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

0: 卧室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1: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0: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日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日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2日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日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3: 荷兰22日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日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3: 美国政府22日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2: 美国国防部22日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日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 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了，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

0: 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啊，包括它进行的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3: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域，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一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它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它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2: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风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3: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 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

0: 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于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2: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

0: 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嗯，韦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

0: 前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谢灿阳。睡前整理明日计划清单，重要事项标红心，时间管理是成功的秘密武器。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红啊，啊，就我底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哦，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王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1: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3: 明星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3: 谈笑脸心，丢兵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缺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
1: 的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
2: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3: 哦，哎呀，到底是年轻人啊、嗯、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啊、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2: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2: 嚯、哦哎、大龙啊、哎、我知道了、哎、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3: 齐妈，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3: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2: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2: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嗯、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2: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3: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2: 嗯、
3: 哦、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2: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2: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2: 单局长，您看呢？
3: 哎，齐妈说的对，我去试试。
4: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妈，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1: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甜

0: 月亮我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
3: 嗯，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
3: 嗯。
2: 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就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过，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2: 我当然想。
3: 哎，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3: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4: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5: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6: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5: 还有你夫，我就是看看。
6: 后悔了吧？
5: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问，我还给她砸洞。
6: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5: 去。
7: 嫂子，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2: 妈，爸，
8: 大龙，
7: 大龙，
8: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6: 哎呀，
2: 你又干啥了？
6: 哎呀，大龙，你们 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9: 哥，你回来了。
2: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9: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8: 大龙。

0: 妈不该翻你的弦子。哦，吉他，吉他，
1: 吉他。
0: 妈，把你对不付了。
2: 嗯，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啊，离我远些。
1: 嫂子，
0: 这法那又来了。
1: 秦山哥，
3: 嗯，
1: 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0: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1: 哎，
4: 支持。
5: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0: 哎，单局长
1: 啊，
0: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1: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0: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6: 洋芋也能开花？
2: 妈，齐老师不就恐着
1: 我。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2: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1: 哎，
2: 山东嘛。
0: 哦，我知道，知道，
1: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7: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8: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9: 你们想学啥呢？
10: 风筝学。
9: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哎，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真粉吗，大龙哥？
4: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5: 说话
4: 呢，我见过，
0: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6: 好，
2: 哎，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0: 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喂，哎，老李，什么事？
2: 啊？鲜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啊。

0: 白雪亮马牵个手，
1: 和月亮马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1: 天天我都梦见他。
0: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

0: 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
0: 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啊，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0: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山下种花的呀！就是啊！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 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1: 不是？那能一样吗？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0: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2: 对，
3: 没错。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1: 我们不想家乡。
0: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4: 什么叫
5: 干啥呢？
6: 站局长，
0: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到厂区。
1: 就是，
2: 是啊，
1: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2: 是啊，
7: 可不是这么说。
8: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0: 你爱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2: 我不去。
1: 龙哥，
8: 单局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0: 那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8: 不能在厂区，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0: 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是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8: 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0: 大龙哥，
2: 也还行。
0: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
1: 我也没得说了，那
0: 我也选村里。
1: 那我也同意。

0: 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大龙，啊，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2: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妈？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唠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长，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进城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了。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8: 对呀、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9: 好，
10: 好，加油，甘甜，加油，
11: 加油。
12: 甘甜走上台了。
5: 甘甜转过身了，真的
7: 山南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 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4: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8: 好，哎呀，你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7: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4: 我们不让你走。
8: 小曼老师，别走！小曼老师，我们不要跑了。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9: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4: 给我看看，
11: 我也想看，
13: 我也有看。
1: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4: 我看到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 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 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

0: 花岗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1: 我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哎，我也签。我签，我签。
3: 山局长，我也想签。
1: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2: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呀，
4: 去！
1: 我说了算，我签。
5: 你敢？
3: 不是，你咋来了？
2: 走，回去。
3: 哎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6: 没啥好商量的，走。
3: 哎，
6: 走上。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1: 孔教授，
2: 青山，绣花，
0: 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1: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2: 怎么会呢？
3: 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4: 爸，
1: 爸，
0: 爸，
1: 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3: 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
1: 孔教授，啊，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3: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1: 啊，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他妈？
3: 啊，
1: 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1: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3: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1: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3: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3: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0: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1: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3: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0: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
3: 啊，
0: 自打他来河湾后干

0: 变样吧。
1: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捆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2: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3: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
0: 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捆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1: 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3: 原来是这样。
1: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3: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2: 小曼，对不住，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2: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2: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哎，
5: 是。哎呀，
2: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2: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这，
6: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1: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哦，哎
2: 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2: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7: Good morning, class.
8: Good morning, teacher.
7: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岗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

0: 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1: 美得很呐。
0: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2: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3: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4: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5: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4: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5: 看到了看到了。
0: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期投产。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

0: 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understand.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黄尊开。九生里处无几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1: 大爷，
7: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蹭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守护好祖国西南边陲。
9: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
8: 新闻聚焦，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提出可能要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一代代驻藏官兵赓续红色血脉，扎根雪域高原，为保卫祖国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年来，西藏军区各级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关于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务实实际守护好祖国的西南边陲。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张俊豪、金璐的报道。
11: 无论你分队注意，前方发现敌。

0: 隐蔽火力点，坐标已锁定，目标信息已回传。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的实兵对抗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参演分队依托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迅速构建起立体侦察情报体系。无人机分队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紧密协同，连续完成了低空突防、精确引导、毁伤评估等一系列科目。西藏军区某部杨朝浪：
2: 此次实兵对抗演练突出无人装备协同，体系化实战练兵，就是立足高原战场环境，锤炼打赢本领。我们将铭记历史，扛起使命，以过硬实战能力守护雪域疆土，捍卫西藏长治久安，用忠诚担当守护好高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
1: 演练中，面对模拟敌方释放的强电磁干扰和火力反制，西藏军区某部干部左虎兵沉着应对，快速研判，最终成功地带领分队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入伍以来，左虎兵聚焦心智战斗力的生成，主动探索无人装备与单兵作战的深度融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战法创新之中，用一次次极限突破践行新时代革命军人、科技强军的铮铮誓言。
2: 作为新型作战力量的先锋，我们必须立足信息化战争的最前沿，将无人协同练精，把人专结合练到极致。科技赋能没有终点，只有平时多钻研，战时才能多胜算。
1: 2021年7月23号，习主席在拉萨亲切接见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5年来，西藏军区各部队官兵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以深化政治整训为牵引，更续传承老西藏精神，把忠诚融入血脉，坚定履行职责，积极担当作为。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分队最年轻的战士靳荣阳初上高原时，强烈的高原反应与艰苦环境曾让他萌生退伍的想法。在一次次政治整训的思想洗礼和老西藏精神的感召下，他坚定戍边信念，主动自我加压，苦练执勤技能，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原戍边尖兵。
2: 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我们要以深化政治整训为动力，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边关，不怕苦，不怕累，坚决扛起戍边守土重任。下面我们进行齐步摆臂练习，一礼一动。一，
1: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在驻藏部队官兵心中接续传承。初夏时节，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依旧寒风刺骨，西藏军区某部新兵正反复打磨动作。据介绍，近段时间以来，西藏军区某部结合新训工作，通过参观荣誉室、开展讨论交流等方式，为新兵生动阐释老西藏精神的深刻内涵，培育他们的血性胆气。西藏军区某部新兵阿旺扎西：
2: 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作为一名新时代高原新兵，我一定会传承好这份精神，克服所有困难，早日练就过硬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戍边军人。
1: 艰苦奋斗强根脉，巷战练兵展新姿。西藏军区某部程慎东介绍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西藏军区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更续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忠诚戍边，扎实推进政治整训落地见效，为筑牢祖国西南边防安全屏障，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军力量。
3: 作为扎根雪域高原的边防老兵，我始终传承践行老西藏精神，戍边为国，不求虚名福利，只为边境稳固，百姓安宁，坚守高原，恪尽职守，守护好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守好祖国每一寸疆土。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文军、孙兴伟报道。近日， 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物资储备领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为提高仓储资源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跨单位、跨专业、跨军兵种库容资源统管共用，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加强全军库容资源统筹调配利用的措施，明确各级仓储部门统筹调配职责，建立库容使用准入和退出机制，挖掘军队各类仓储资源潜力。各级注重仓储专业人才队伍能力培素，依托相关院校分级组织业务培训，开展岗位资格认证、职业技能鉴定，常态化融入实战化演训，努力打造平时拉得出、战时顶得上的专业队伍。
1: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了解到，随着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学院党委深刻反思军事科研单位廉政建设的短板弱项，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末端延伸。针对科研项目周期长、环节多、风险点散等问题，他们依据相关规定，积极探索组建纪检监察组、特约纪检监察员、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努力打通监督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着力提升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质效。有一次，研究院开展某项军地协作紧、项目合作深、廉政风险高的重点科研项目，廉政走访工作组先后实地走访了多家地方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信息互通、线索互移、合作监督的联防联控机制，把纪律规矩讲在了项目现场，住在了合作前沿。
4: 昨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劲波就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劲波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祝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张劲波介绍，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
6: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5: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说，此次任务还将根据在轨任务执行情况，确定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
6: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 延续性研究机遇。
5: 发布会还介绍了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深度整合的进展情况。发言人张静波。

0: 我说，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今年年初，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成功实施，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新闻发布会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进行了集体见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今天晚上11时08分发射，乘组由三位80后航天员组成。指令长朱杨柱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曾直飞神舟16号。驾驶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是我国首位执行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从乡村少年到航天指令长，从蓝天卫士到太空驾驶员，从香港警官到空间站科学家，三个人背景迥异却默契同心，他们携手并肩拼搏奋进，共同奔赴星辰大海，书写中国航天新篇。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小璇、张绵绵的报道。
3: 一身蓝色训练服，说话温和，眼神沉稳，没有丝毫张扬。聊起飞天、训练、队友和家庭，朱杨柱的讲述朴素又鲜活，语气里透着温度与踏实。
4: 乘坐神舟16号执行任务，等到真正去飞上太空的那个时候，反而心情平静了些。
5: 火箭一点火，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然后那个仪表我是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我掌握这个方向感。
3: 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执行神舟16号任务，首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在轨5个月，完成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等几十项科学实验。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的舱外漫步。
4: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5: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3: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是归零。
4: 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3: 备战中洞穴训练让他印象深刻，六天五夜黑暗幽闭未知地形，练的是团队协同、心理素质、应急处置，更是为未来月球长期科考、深空探索做准备。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杨柱有自己的一套太空驻留四字心法。
5: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
3: 神舟二十三号任务，朱杨柱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他给自己定下八个字：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4: 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有我们两位队友，包括前期有我们的前辈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也有信心努力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3: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自称小蜜蜂，小时候追着飞机跑，长大后成为翱翔蓝天的飞行员，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和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也曾在空中遭遇意外状况，经历生死考验，极限处置后平安返航，那次经历也让他更懂得沉稳与担当。
6: 因为是长航程的，正好是当时飞机飞临在青藏高原的上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3: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技术成熟的张志远抓住机会，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离心机、转移等极限生理项目选拔，这让他深知航天员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2020年9月，35岁的张志远入选航天员大队。5年多来，他打破固有习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重塑能力，在沙漠、海上、洞穴等极限条件下突破自我。
6: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给人在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制动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3: 张志远偏爱向日葵，小蜜蜂向着花朵，向日葵向着阳光，即将奔赴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
6: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记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3: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黎嘉莹，1982年出生在香港。她身形小巧，笑容爽朗，齐肩长发利落地扎在脑后，既是学业优异的学霸，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次出征，她将成为我国首位执行太空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一朵即将绽放在中国空间站的紫荆花。而这个太空梦，早就因为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一句话，在她心底深深扎根。
7: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3: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后，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
8: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3: 粤语转普通话，穿脱压力服，72小时不睡训练，困难很多，黎佳颖努力找方法克服，而她在成组中的优势也很明显。
7: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

0: 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0: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2: 记者王新宇、孙凯奇报道。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重型装备铁路装载实战化演练，官兵们围绕装备定位、捆绑加固等关键环节展开全流程作业，有效检验多岗位协同与应急保障水平，为遂行跨区域机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记者景奎、嘉庆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近日组织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这次演练将智能化装备、信息化手段融入救治各环节，在战场搜救与火线救治科目中，医护人员熟练操控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快速开展伤员搜救、定位、初步减伤及转运。针对地形复杂区域的重伤员，医护人员操控吊运型无人机，协同地面队员将伤员转移后送。通过演练，不断完善空地一体救治流程，优化物资投送、伤员转运、分类救治机制，释放装备作战效能。
2: 记者王振中、宗兆凯报道。为落实国家六部门关于做好边远艰苦地区和大龄未婚官兵婚恋服务的有关要求，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鸡西支队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安局、市团委等多家驻地单位举办“荣光筑梦”原定军营军地联谊活动，通过三分钟约会、趣味游戏、才艺展示等环节，让军地青年在游戏中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轻松互动中增进官兵与地方青年的相互了解，促进军地青年情感融合。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2: 据美国媒体5月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他提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3: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5月23号了解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希姆·穆尼尔于5月22号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
2: 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3: 据巴勒斯坦方面5月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

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的打击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0: 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 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

0: 经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4: 140公里。
5: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3: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6: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了。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7: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8: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8: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医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

0: 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 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5: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4: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6: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

0: 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2: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4: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3: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3: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漏任何一个盾室、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他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溃的爬的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5: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6: 一条旱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3条旱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分顺槽、进分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就是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5: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1: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0: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同样在昨天，三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0: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3: 火箭一点火，5321首先开始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2: 那一次太空五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十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3: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2: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3: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
2: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3: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4: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

0: 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1: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杨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杨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2: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1: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杨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0: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生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2: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即将再赴苍穹，朱杨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杨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4: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6: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

0: 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所有的选拔，对我来说当时是自己心理上感觉从事航天员这个职业真是太难太不容易了。
1: 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进入航天员大队两年多以后，他们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开始陆续执行飞行任务。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技术。最大的成长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航天员。
0: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2025年底，我国首次组织航天员洞穴训练，在重庆武隆的天然洞穴里，28名航天员完成了6天5夜的驻留。隔离、幽闭、物资受限的洞穴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回忆起洞穴训练的经历，张志远告诉我们，幽暗的洞穴不仅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激发了航天员们向着未知领域探索的欲望。
0: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之洞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就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拐到一个拐角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岔路口，按照规划的话我们是往左走，但我是正好转过向右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带的这个头灯它的照明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照得特别远，但正好就是在它能照的这个光线之外，右侧这么一个大片的黑洞，它也好像在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1: 神舟23号乘组是一个全员80后的乘组，年纪相差不大。他们三个在成为航天员之前的经历堪称是南辕北辙，然而在协作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展现出别样的默契。当被要求用一种小动物来形容自己的时候，朱阳柱选择了蝴蝶，张志远、黎佳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蜜蜂。而当张志远描述队友们的时候，勤劳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形容词。
0: 说实话，当时还是很意外的，居然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选的一个相对来说很类似的一种生物，这也是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几个在性格方面的一些相融嘛。指令长朱阳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特别的勤劳，这么一个指令长。而且作为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洞三黎佳颖的话，她作为首个香港女载荷专家去参加这次任务，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训练中我也观察出来，她是一个韧性适应能力也特别强，而且在任务中能表现出极高的配合度的这么一个队友，所以我对她俩我也非常的信任。
1: 大约半年前，航天员武飞把一颗小小的向日葵带到了空间站，张志远说这也是他最偏爱的植物。他说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如今这只小蜜蜂即将奔赴属于他的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也期待着回身俯瞰熟悉的祖国大地，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
0: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记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2: 他 是学霸，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
3: 如今他即将飞向太空，他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走进她的故事。
4: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5: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阵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4: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5: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4: 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
5: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4: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5: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4: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5: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4: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嘉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5: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 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4: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0: 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1: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很快就会再见面。
0: 很快就会再见面，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1: 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届时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收听收看。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7: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8: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9: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8: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9: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8: 他值得去，
9: 他值得去。
8: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9: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但我也不懂艺术。

0: 感觉到他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 这是几号窟？
2: 这是第27号窟。
1: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
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0: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窿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3: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客色石窟的日子。
0: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火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0: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3: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图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和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3: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1巴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3: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5: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3: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6: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

0: 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2: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泽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2: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科泽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布，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布，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其实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2: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世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故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2: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2: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2: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2: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

0: 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他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代表就是1清2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各色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中国之声，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 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高轩。晨跑时注意呼吸节奏，运动前热身不可少，强健体魄才能追逐梦想。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的系列广播剧《戈壁母亲的女儿们》第一部《女儿的孝心》，编剧程万里，导演季培东。

0: 德华是你方笑点，神经病。站住！
1: 咋了？出去不行吗？
0: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把工作给辞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1: 我要干我喜欢干的事。
0: 我跟你爸辛苦了一辈子，就希望你们能过上个轻松舒服的日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好工作，还没有得到你的孝敬，你爸就走了。哎，他可是操劳了一辈子累死的呀，你怎么就一点儿都不珍惜？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上班。
1: 我就不，
0: 不许出去，回来。
1: 你要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0: 你走，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哎，这个寡女子真是气死我了。